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好的，进入到健康加油站的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哎，最近大家吃杨梅应该吃的是不少啊。家住桐庐的黄先生啊，今年48岁，也很喜欢吃杨梅。从小呢，听家里长辈说的杨梅核啊可以润肠通便啊，不知道哪来的道理。吃杨梅呢，他就从来不吐核，习惯性的直接整个生吞。那么

0: 六十快车道，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
0: 23号，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 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发文表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
1: 哎，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2: 哈哈，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
3: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4: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

0: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然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1: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3: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4: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3: 说点新鲜的。

0: 萧珊。
1: 嗨，萧珊。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0: 大家好，我是肖航。
1: 大家好，我是肖航。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这个事儿啊。最近啊，各地的高招

0: 具有转专业的申请资格，首先要取决于专业的名额限制，还有转出时间是否跨校区、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今年呢，高校普遍在转专业的政策上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像四川农业大学表示，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天津大学则是宣布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的上限限制，目的是让学生的专业选择真正回归到兴趣和能力匹配上来。
1: 另一则思路呢，则是将专业的选择权交给了学生自己。据报道，西南财经大学从2026年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学生可以自主跨专业修读课程，修满

年来选购户外运动旅行险的客户增幅达到了182%，徒步、登山、马拉松主题旅行的投保人数涨幅尤为突出。极限旅行机构另类探险创始人英国登山家加文贝特说：“业余。”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西往东，从大通路排队至通惠南路，所前北路从杭津县至联东路，南北双向。车流密集，是新中路萧彩街路口，南往北，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风情大道南向北。从建设一路开始，流速缓慢，提醒上班路上的小伙伴们，雨天路滑，加大跟车距离哦。我是九妹。

0: 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7

后的夏日总是安静又慵懒，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阵阵微风，成了独属于盛夏的治愈白噪音。偶尔有清风掠过街巷，带着草木和荷花的清甜，吹散心头的燥热。傍晚时分，夕阳染红半边天空，晚霞温柔又绚烂，给云朵镀上一层暖金。暮色渐浓，晚风徐徐吹来，带走白日的喧嚣和滚烫。街边亮起暖黄的路灯，小贩的叫卖声、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满是烟火气。

声漫过悠长的街巷，这些细碎的场景像极了我记忆里的夏天，没有精致的仪式感，却有着最动人的烟火气，让我忽然明白，夏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烈日炎炎的张扬，而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治愈。书中的夏天也是成长路上的温柔洗礼。作者在文中写道，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也是一次无声的告别。我们在燥热中沉淀，在喧嚣中清醒，在时光里慢慢长大。书中的主人公在一个夏天里经历了懵懂的心动成长。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无论走过多少个春夏秋冬，都能记得夏天的模样，记得那些藏在季节里的温暖与感动，记得与时光温柔相遇的每一个瞬间。

于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

鲜活的力量填满了。散步，交流互动，融洽感情。有人说，散步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生活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里，而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小确幸中，比如傍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散步时一起看看风景，无需刻意找话题，随口聊起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到最真实的彼此。在散步中发生的思维碰撞，说不定就能疏解某一方的困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我们学会了怎样长久地爱一个人。

身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昨日，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十五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今年浙 BA 实现提档升级，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由22支扩容至28支，含11支市级联队、17支县代表队，杭州赛区将。

0: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开盘的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文达老师。文达老师你好，请讲。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的情况。那今天呢是沪指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低开，沪指低开 0.39%， 深成指呢是低开 0.45%， 创业板指呢是低开 0.25%， 有色金属、培育、钻石等板块指数呢跌幅居前。应该说从技术角度，我们来先看一下上证的大盘情况。上证的大盘呢，应该说从日线级别上来看呢，是在昨天的这两天啊，这个今天啊，包括昨天这两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减仓动作。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呢，应该说它是一个上攻的

因素，有望成为板块估值修复的核心催化剂。从业务板块来看，下半年证券业呢基本面的稳健向好趋势不改，增长新动能持续孕育。经济信用业务方面，2026年下半年市场交投活跃度呢有望维持高位水平，支撑券商经济信用业务基本盘，同时财富管理转型持续加速，带来业绩新增量。投行业务方面 ，A 股、港股 IPO 延续复苏态势，带动投行业务回暖。头部券商凭借市场口碑和专业能力，有望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马太效应或将不断放大。自营方面呢，结构性的行情下，市场振幅加剧，投研能力、策略多元化水平与风险管控能力将成为拉开业绩差距的核心胜负手。下半年，自营业

关注的一个板块。那么毕竟后续至少说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整个全世界能够脱离算力的这种轨道的任何迹象，所以算力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究竟谁是算力当中的王者，那么也需要投资者在算力板块当中不断的去观察，去这个挖掘。中信证券研报的说，地产传统基建拉动投资的动能呢持续弱化，而海量的 AI token 需求打开了算力的长期增长空间，国内算力投入呢仍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政策层面，六张网落地带来万亿算力投资，国产芯片、存储、光通信迎来大规模的机遇，同时我国电力供给与

说呢，跟美国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基本上是要脱钩的，因为美国的管控的措施呢是非常的严厉。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早就已经看清了美国科技霸权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加大了在芯片半导体的研发投资的这个力度。所以说，大家要想清楚，那么上万亿的资金，这个往这个芯片半导体当中砸过去，那么突然哪天说收手呢？说不做了，这无疑啊，这是

相对账来说呢，就可能获利的比率呢就不会是很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这个券商的看法。东吴证券认为呢 ，A 股呢震荡期间的延续，啊，配型分化明显。那么突破震荡需要什么条件？这里呢说到呢就是半年报告的披露，以及这个时间维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外围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一直在说为什么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很多的评论，包括很多的投资者，经常会以欧美市场的这个动向作为参考依据。如果欧美

0: 贸易方面，投资呢应该关注这个数据当中所涉及的一些行业，它的出口的增长以及业绩的提升，这才是后续呢预期要关注的一个板块和对象。以上是今天早盘的这个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文达老师。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2: FM 107.9
3: FM 107.9

0: 且呢，咱们杭州会迎来四天的多云为主的降雨间歇。那虽然说啊，在这降雨间歇当中，偶尔啊，它还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来打扰大家。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多雨的梅雨季节来说啊，这个窗口期真的是终于可以在一连串的雨天当中给我们喘一口气了。
1: 嗯嗯。
0: 但是啊，也就这么四天。
1: 嗯，
0: 29号起，梅雨带再次北台，那么受其影响呢，我们又会迎来连续的降雨天气了。所以啊，
1: 嗯，
0: 这个洗洗晒晒什么的，这四天全部安排。
1: 那么具体到萧山的天气呢，是这样的啊，今天上午阴有阵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

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0: 就容易吃出问题了。
1: 那么一旦中招的话呢，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情况严重的还会发烧、休克、损伤肾脏。那如果说误食带神经毒素的食品，就更严重了，会头晕眼花、手脚发麻、呼吸困难，危及身体的健康。
0: 那么有四类夏季热门食物，大家一定要多留心啊。第一类就是卤味熟食凉拌菜，
1: 夏天凉拌菜吃的多啊。
0: 这类菜开袋就能吃啊，不在高温加热制作。售卖过程一旦受到污染，病菌会直接吃进肚子。
1: 第二类呢，就是生食海鲜，像那种生腌赎罪，这个海鲜自带溶血的副溶血性弧菌，那么简单腌制呢，这个菌是没有办法彻底杀灭的，所以呢，食用的风险在夏季尤其高。
0: 这也是为什么说吃生腌容易窜嘛，是吧？
1: 啊，对。
0: 第三类是吧，现切水果，果皮切开后就失去保护了，糖分。

0: 这是为什么说吃生腌容易窜嘛，是吧、
1: 啊、对。
0: 第三类是吧，现切水果，果皮切开后就失去保护了，糖分水分充足，高温下细菌是快速滋生啊。
1: 第四类呢，就是奶油蛋糕和鲜奶制品。
0: 嗯，
1: 医生介绍了，像蛋啊、奶啊、糖啊，它搭配在一起简直就是细菌天然的一个培养皿啊、嗯、超喜欢的、
0: 嗯、
1: 常温久放非常容易变质。
0: 是的。然后呢就是什么呀，在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就很多食品有个误区，觉得食品放进冰箱绝对安全，冷冻能杀菌，哪有的事儿啊？
1: 冰箱又不是保险箱。
0: 首先一个、
1: 嗯、
0: 冷藏层，你频繁的开关门，温度很难稳定维持在4摄氏度以下。
1: 嗯，
0: 冰箱内潮湿的水汽反而会助长细菌，而冷冻只能够低温抑制细菌，没有办法彻底的杀死细菌，它只是休眠。而你反复的解冻冷冻，食材表面的细菌啊就会成倍的增多。
1: 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的这个储存解冻的技巧啊。买回来的这种肉类和海鲜，如果说你要冷冻，那么你不要一股脑的给它冻进去、
0: 嗯、
1: 按照每餐的用量呢先给它分分好。
0: 是安全方式啊、嗯、就提前转移到冷藏层，缓慢解冻，用微波炉解冻功能呢，算是万不得已的一个办法吧、
1: 嗯、
0: 啊，万不得已的一个办法。还有就是什么呢，密封好了泡冷水解冻，哎，这个是比较快的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千万别用温水热水来化冻，食材表面升温，细菌会快速的繁殖。
1: 另外呢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不同食材冰箱存放时间有长短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说过，-18度一般家用冰箱的这个冷冻环境啊，猪牛羊鲜肉存4到12个月，鸡肉12个月，少油鱼类6到8个月，多油鱼类不能够超过

0: 和保鲜袋来密封，定期清理过期的食材，给冰箱啊要定期的进行清洁和消毒的工作。夏季呢，就餐也少点那种外面的生食凉菜啊，食材呢家里也好怎么的都要尽量当天吃完，最好当餐吃完，
1: 对对，
0: 远离食物中毒，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1: 千万千万啊，就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啊，不要吃隔夜菜啊。好了，各位，10:59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从小听家里长辈说，杨门河可以润肠通便，吃杨梅从来不爱吐核，习惯整颗直接吞咽。趁着杨梅季，黄先生在家一连吃了半筐新鲜杨梅，全程连肉带核吞下。吃完过后起初身体没有异样，可接连两天他完全无法正常排便，腹部坠胀感越来越强烈，疼痛感持续加重。事发当天，黄先生被剧烈腹痛折磨得忍无可忍，用尽办法也无法排出粪便，肛门痛得浑身冒冷汗。家人立刻拨打120，将他紧急送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桐庐医院。

0: 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那么范瑞娟老师在11岁的时候就进了龙凤舞台科班，先呢学的是花旦，后来才改学的小生。由于刻苦用功，再加上嗓音条件好，很早就显露了艺术才华。1938年1月，范瑞娟来到上海之后，广泛吸收了各种的艺术营养，勤学苦练，练就了比较宽厚的音色。在今天的梨园赏析当中，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范瑞娟老师带来的粤剧《孔雀东南飞》的选段《人去楼空空寂寂》。

范派所独创的。好，在今天的梨园赏析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范瑞娟老师和吕瑞英老师合作的越剧《打金枝》选段《闯宫》。

请得几代宾客，两代老祖，侍儿们、公子、姑们、寡妻红灯，一行娘驸马早些进宫，等驸马为公拜宴侍儿。

的

0: 好色，请你小哥高姓大名，哪里人士，且道其一下。
1: 好，在下好良辰的百姓，名曰于松生，
0: 须是老海失敬失敬。
1: 啊，老张，久闻突突真相，用兵厉害。

是懵懂无知，不屑是我也。

小狗，你自己讨不可笑，跟我讲可多都不像，你大老汉心中来了，如今我求你啦。

0: 行为小子，可是那其他用兵去哦，
1: 老张家兵那其元杀的用兵。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2位队员搭档。

0: 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区应急管理局、区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基层应消队伍应急救护培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排查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实打实排查、硬碰硬整改推动本质安全提质、防灾能力升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江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

0: 及 AED 设备操作等实战技能开展集中实训，通过理论实操双重考核，保障培训落地见效。随着63名学员顺利通过考核，并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我区基层应消人员中应急第一响应人队伍进一步扩面。
1: 参训学员一致认为，应急救护是基层应消人员必备的核心技能，身处应急救援一线，熟练掌握急救本领，既是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更是应急人使命担当的直接体现。全体持证人员将立足本职，在各类突发事件中快速响应，科学施救，全力抢抓救援黄金时间。
0: 本次基层应消队伍应急救护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区应消队伍综合素养与实战水平，接下来我区将

过手来，要把信抢了去。我真急了，扯着他的衣服，要和他讲理。他一掌把我推开，帽子也不戴，就跑出门去了。他料着我不敢到机关里去找他，先避开我。其实，我怕什么？哪里也敢去，打破了他的饭碗，那是活该。我有办法，我不依靠他当个穷公务员来养活我，等他回来再办交涉不迟。隔壁赵先生和他同事负责把他找回来，答复我一个解决办法。

0: 两位太太就更是亲密地向下谈。最后，胡太太为了集思广益起见，也就向魏太太请教，要怎样才能够得着胜利。魏太太笑了：“
1: 你问我这些，那我的见解可比你就差得远了。不过隔壁陶太太倒是御夫有术的人，她随便老陶几日几夜不归，她向来不问一声到哪里去了。她说，做太太的千万不和先生吵，越吵感情越坏。这话当然有理，可是我这个脾气就不容易办到，火气上来了，无论是谁我也不能退让。”
0: 胡太太又在手皮包里取出纸烟来吸着，右手靠了椅子背，微弯过来夹着口里的纸烟，偏着头细细

0: 自在心上了。胡太太自发着她自己的牢骚，自说着她伤心的故事，她绝想不到这些话对于魏太太会有什么刺激的。她看到魏太太漠然的样子，盯着她，老魏，你对于我这番话有什么感触吗？魏太太摇着头，干脆答复两个字，
1: 啊，没有。
0: 可是她说完这两个字之后，自己也感觉不妥，又立刻

0: 曹太太看着魏太太，看你匆匆地走来，好像有什么事找我的样子，对吗？魏太太一点头。胡太太在闹家务，现实在我家里，我要你陪她去谈谈，你家里有客，只好算了。
1: 说着转身正待要走，那位张太太已把椅子背上的大衣提起搭在手臂上，她向陶太太点了个头。
0: 啊，我的话说到这里为止，诸事拜托了，陶先生回来了，务必请他到我那里去一趟。我在重庆没有靠得住的人可托，你是我亲同乡。

0: 有一位抗战夫人，连事实都抹杀了，这让何小姐真不知道用什么手法来招架呀。
1: 魏太太听到抗战夫人这个名词，心里一时不快活，在经她报告那位沦陷夫人站的脚跟之稳，用的手腕之辣，可让她联想到将来命运的恶劣。陶太太见她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间，一拉她的手，走吧，不是胡太太在等着我吗？

0: 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进。

0: 住进幸福家庭。
1: 嗯，王老师确实把这个之间的关系啊点拨一点就通啊，让我们觉得其实身份角色的转换并没有影响您的这一份热情。那您主理的这个公益平台我们叫合欢圆社，名字就特好听啊，为什么当时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平台最开始服务的一个初衷设想是什么样的呢？
0: 合欢圆社这个平台建立之初啊，我们只想把这个工作室作为社区大龄青年的一个联谊中心。

0: 给小孩把把关。这里我们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第一代出城的也是一个安徽青年小周，他在这里工作，新杭州人，他爸爸妈妈都不在，一个人也没有搞过对象，父母不在身边，关心他的婚恋的事情也少。他报了名以后，我就约他几次到我工作室来谈心，说说心里话，所以他的心扉就打开了，帮助他了解我们这里的传统的习惯，鼓励他鼓起勇气勇敢地去追求。针对他衣着的打扮了什么这些，我也给他出一些点子
1: 啊，
0: 知道他善于去锻炼改变自身的形象，修身养德等等，这个方面都给他做了一些指导。后来他嘉兴的姑娘

0: 一年才订婚的。今年头五个月到现在为止呢，收到信息是190多条，已经凑合相亲的有19对，进电话回访反馈呢还有8对，还在深入的畅谈中。至于多少数字呢，我们社区和合欢颜色工作室都没有为此设指标，
1: 是
0: 定目标。我想随着报名志愿的增加，我们工作的不断总结，今年会比去年多一点。
1: 所以其实这个成就感是很多来源于这些活生生

平台来说，还是带来不小的压力挑战的。因为据我所知，其实这个事儿您是一个人亲力亲为在操办，也不敢说跟我们社区要太多的人说，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儿啊，平台越弄越大。因为您觉得可能关于信息的这个保密程度上呀，或者说总体的情况的把控上，您还是要自己啊更多的参与其中，更好的去把握这个事情哈。那您看中这种稳定、靠谱、长久的交往，现在这个范围扩大了，报名人数变多了，您怎么来平衡这个服务规模？

只要我自己的身体许可，我会一直把这件利国益民的好事做下去。在这里呢，我也要真诚地对大龄青年说几句真心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之一。特别是已经符合国家法定婚姻年龄的青年，不要耽误自己的青春，不要违背家长的心愿，也不要辜负国家的期望。同时呢，我在这里也要向一直信任支持我们和欢迎社工作的听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收音机前对婚恋相亲有需求的适龄青年

0: 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0: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2: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3: 哦，
2: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1/3啊。
3: 哟，你

肆意地铺满大地，把世间万物都烘得鲜活滚烫。街边的梧桐撑开浓密的绿伞，层层叠叠的枝叶挡住灼灼烈日，漏下细碎的光斑，在地面轻轻地摇晃。午后的夏日总是安静又慵懒，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阵阵微风，成了独属于盛夏的治愈白噪音。偶尔有清风掠过街巷，带着草木和荷花的清甜，吹散心头的燥热。傍晚时分，夕阳染红半边天空，晚霞温柔又绚烂，给云朵镀上一层暖金。暮色渐浓，晚风徐徐吹来，带走白日的喧嚣和滚烫。街边亮起暖黄的路灯，小贩的叫卖声、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满是烟火气息。夏夜星光璀璨，温柔且绵长，所有热烈与美好都在夏天肆意绽放，藏着最炙

而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治愈。书中的夏天也是成长路上的温柔洗礼，作者别，我们在燥热中沉淀，在喧嚣中清醒，在时光里慢慢长大。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继续要来分享的是散步。

在众多锻炼方式中，散步可能是最温柔的一种，省时省事，轻松方便，不需要复杂的装备，也无需刻意腾出整块时间，只要抽空在楼下散散步，或者条件允许时把开车改为步行，既能促进代谢，让久坐的筋骨得到舒展，又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此外，很多人面对工作或生活的难题时，枯坐在书桌前很久也想不出解决方案，这时候与其静坐不动，任由烦躁蔓延，不如站起身来走。

风拂面，脚步轻缓，这是一天中最自在、最属于自己的时光。当你开始散步，世界就仿佛安静了下来，脚在走，眼睛默默欣赏，脑子可以放空，也可以随意想想心事，不知不觉就将烦恼都放下了。你可以留心路旁一朵花盛开的样子，仰头观察一片云的形状，欣赏一抹晚霞的绚烂，不急不慢地吹吹城市的晚风，感受当下的生活。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日常里有小

在散步中发生的思维碰撞，说不定就能疏解某一方的困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我们学会了怎样长久地爱一个人。如果说生命是不断前行的旅程，不妨借散步来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有晚风吹拂的时候，拉上家人、朋友或爱人，一起去散步吧。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商务部消息，截至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

品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蒜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处称，以色列军队当天第二次向黎巴嫩南部缓冲区内的黎真主党成员开火。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种子站组织开展鲜食玉米、大豆新品种展示示范观摩会，各镇街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种业企业及种子经营户代表共30余人齐聚田间，实地品鉴优选良种。近日，萧山机场国际中转网络再度扩容，新增成都天府、南宁、三亚三地京杭中转至马德里的国际通程航线，西南、华南地区旅客经杭州枢纽即可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无缝中转。近日，萧山区圆满完成首例住院长户显失能人员

0: 转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去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4: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0: 气候环境卫生方面的动态。联合国大会呢举行了一个艾滋病问题高级别的会议，呼吁呢会员国维持对艾滋病防治的资金捐助。
1: 22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穆罕默德代表古特雷斯秘书长致辞时，呼吁会员国在增加本国资源投入的同时，继续维持对艾滋病防治的国际融。

0: 部长致辞时呼吁会员国在增加本国资源投入的同时，继续维持对艾滋病防治的国际融资捐助。数据显示，与2004年的峰值相比，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已下降 70%， 新增感染人数减少了 40%。 全球已有超过32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截至2024年底，仍有920万需要治疗的人无法获得艾滋病治疗服务。
1: 气候方面，欧洲多国呢遭遇了高温侵袭，法国呢已经向54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在往年的高温期当中啊，全球向中国购买的预防高温的各式各样的产品确实是不少。那么今年的高温预警情况下，后续是不是又会让中国向这些高温的国家又要供货了？那么像义乌小商品城或者是其他的厂家电商，估计呢应该说要忙活一阵子。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法国气象局表示，预计23号多地高温天气

排放是从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的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了这个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的总量大约是1.3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排放的结束的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10号和13号先后两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水路电动闸是电动阀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短暂断电。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是15.7万吨。不知道后续这些核污染水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尤其是临海的国家如何跟日本讨个说法。国际局势方面，普京表示说，俄方愿基于伊斯坦布尔的协议等与乌克兰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说，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

0: 这种布局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嗯，就这样。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107.9

0: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财经访谈的财经话题，有请前方的嘉宾肖楠老师上线。你好，肖老师。
2: 你好，文达老师。
1: 肖老师，今天呢，我们要去说什么话题呢？因为我们知道肖老师实际上作为财经节目的嘉宾，你们也是一个科普的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很多的朋友呢，应该说随着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

0: 外的这个融合的程度的啊这种速度加快，但是呢，要想让很多的人能够接轨的话，尤其是在啊财经科普这个这个理财这方面，想能够快速的跟上这个节奏，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要去来关注日本啊，为什么关注日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既然中国要和世界融合，那么相应的很多方面未来都会陆陆续续的接轨。从金融角度上来讲，银行、汇率、资本市场等等。那么这个前啊，今天我们还刚公布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汇市开放了一个加码。有六大行呢是试水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当然我们在后续呢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必须得了解西方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奇葩的现象。日本政府呢，与他的央行啊，虽然多次的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是市场普遍啊认为，恐怕在中东啊等各种因素的情况影响下，这种干预措施是很难见效。那么这就要关注日本的日元的走势为什么这么弱？那么日本的 GDP 呢又是一个什么情况？民间的投资情况又怎么样？经济实力到底行不行？因为在早期我们有中国的旅游的人员到日本去过啊，他认为

倒逼出来的啊，它是迟到的一种政策纠偏，而非经济强劲复苏的主动选择啊，这很重要。那么它是由以下的一些要素推动的，我们只讲几个要素。第一，输入型通胀持续超标，已经形成了社会压力。第二呢，超低利率啊，日本的这个最弱货币嘛，超低利率严重损害着日元信用，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制度性惯性和政治角力啊，也延缓了他的这个决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看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后啊，就是输入型通胀和产业结构的扭曲并存，货币贬值本应促进出口，但日本的企业大量但日本的企业大量的生产线早已就迁入到海外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本质上是个扭曲的，它本身是在国内，它比价格贬值，它可能是出口，但是它已经都移到海外，这就是相反了，扭曲了，啊。那么另外呢，日本的经济深层次的结构啊，结构性的困难也凸显。那么日本的经济未来会如何发展？啊，专家就会指出来，日本经济正处于。

这就显现一个问题了，你实行了这种东西以后啊，这种的政策以后，日本的旅游性价比呢就不再是有优势了。那你原来日本的这个旅游啊，坦率的讲，我们不管是中国人也好，什么人都觉得日本旅游不错啊啊，都性价比高。那现在就不存在了。那么当前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形势。当前全球的旅游市场处于复苏与不确定性并存的阶段。表面上看起来呢，世界的旅游晴雨表显示呢，

日本的这个旅游，拉动经济，日本旅游，日本的这些其他的这些二三线的地区也存在着这个大量的客源会流失。那你大部分的像东京、大阪这些地方还不错啊，你这个东西过度旅游可能明显不太明显，但是呢也是，所以目前在国际旅游市场这个日益竞争的趋势下，周边的国家正在加紧的提升这个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性价比的这个服务啊，城市观光各方面，所以最后我们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需1元即可申领专属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在7月1号至8月31号可以无限次乘坐苏州市区常规公交。泰国开泰研究中心23号表示，泰国经济估计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下半年有望逐渐复苏，预计今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

会写乡土风华的画作集中展出。据悉，张忠诚任期以来持续组织省内外油画名家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真正将艺术之美持续种植在萧山乡野。近日，2026年萧山区健康科普讲师职业技能竞赛在迎峰街道迎二未来社区举办，全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共选派20位选手参赛。

总是拂过千年航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航务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

0: 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西河路萧然南路处，北往南，车流密集。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杭州赛区比赛将于本周末正式打响，6月28日19点。萧山队将在主场林浦体育馆迎战余杭队。今年浙包实现提档升级，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由22支扩容至28支，含11支市级联队，17支县代表队。杭州赛区将有2支。

0: 8号开始，富二代高压会再度的北台，雨带随之北上，杭州会重新回到多雨的天气模式，所以大家也要根据天气变化，提前的做好生活上面的安排。
1: 也是来和您一起关注相关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0%，山地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需要注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热搜呱呱呱板块，
2: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0: 你也看了吗？

0: 孩子的噩耗，哎，这事
1: 儿。安徽省广德市一家三口被撞啊，这个事情呢，哎呀，九岁的女孩去世，三岁的男孩开放性重度颅脑损伤，多发性颅骨骨折，病情危重啊。
0: 嗯，
1: 目前正在广德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
0: 嗯，
1: 而他们33岁的母亲张女士呢，是在杭州的某三甲医院接受救治。
0: 是昨天啊，也就是6月23号的时候，有记者是来到广德，当地的不少市民也在谈论这一次的交通事故。有多名的驾驶员提到了说，事故的发生地呢是位于太极大道和天寿路的交汇路口。有一名网约车司机表示啊，说驾车路过该路段的时候，都会为这个被撞的一家人感到非常痛惜啊。

0: 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

0: 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2: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最。

0: 洗脑的那一句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也变成了一个 slogan 口号了、成为了无数人走出低谷的一剂良药。
1: 生活里嘛，总有失意与遗憾。
0: 嗯，
1: 很多人习惯单曲循环慢歌，任由自己陷在难过里
0: emo 了啊，
1: 是吧？而这首歌告诉我们什么呀？
0: 嗯，
1: 难过不必慢慢回味啊，你不如跟着节拍动起来，用热闹打破低落，主动贯彻快乐呀！
0: 啊，不要困在情绪的泥潭里面啊，行动才是治愈 emo 的最好的办法。
1: 来，节目最后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跟着这首歌嗨起来。

0: 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6931例，器官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数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3号晚更新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领先。以下是本地消息。今天上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器安全实测实验，还原过载、接触不良、短路三类家庭高频用电险情，以此提醒市民重视极易忽视的居家用电风险。

将在此展开为期四天的角逐。今天，第三届西湖联合展“连声万象”和印甜甜正式启幕。此次前王祠打造了多组园林景观小品，多点位莲池造景，更设有精品睡莲荷花展区、室内精品植物展区，珍稀古莲盆栽同步绽放。花展共计使用荷花50多个品种、500余盆，睡莲60多个品种、70余株，其他各类花卉5000余盆。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

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

0: 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

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

0: 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

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

0: 记者向哲斌、朱博颖报道。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记者朱博颖。
1: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

0: 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1: 这个综合体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婷说，
2: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1: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0: 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1: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郁金香社区居民冯一帆。
2: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1: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0: 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张婷说，
1: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

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

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十足，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记者沈飞、李林达报道。近期国际金价继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

最终中国队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两连胜。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486天重返国家队赛场，携手廖三宁、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首发登场，全队兼顾内线护框与外线轮转，针对性应对荷兰男篮身体对抗强硬、外线投射灵活的打法。比赛开局阶段，荷兰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效反击，建立领先优势。次节归来，中国男篮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全队攻防联动效率提升，成功实现反超。一边再战，赛场局势风云突变，两队对抗强度拉满，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顶住压力，惊险拿下比赛胜利。

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平安度汛。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当前萧山已经进入梅汛期，孙启东来到区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详细了解近期气象预测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关于防汛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要紧盯气象预报、雨情、水情及汛情动态，加密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

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坚决摒弃排查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实打实排查、硬碰硬整改推动本质安全提质、防灾能力升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江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生产、防汛防台。

0: 应急第一响应人队伍进一步扩面。
1: 参训学员一致认为，应急救护是基层应消人员必备的核心技能。身处应急救援一线，熟练掌握急救本领，既是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更是应急人使命担当的直接体现。全体持证人员将立足本职，在各类突发事件中快速响应，科学施救，全力抢抓救援黄金时间。
0: 本次基层应消队伍应急救护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区应消队伍综合素养与实战水平。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建强基层应急消防力量，引导应急救援队伍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以过硬本领、专业能力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推动基层应急消防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天。夏天是四季里最热烈、最浪漫的篇章。暖阳褪去春日的温柔，肆意地铺满大地，把世间万物都烘得鲜活滚烫。街边的梧桐撑开浓密的绿伞，层层叠叠的枝叶挡住灼灼烈日，漏下细碎的光斑，再伴着阵阵微风，成了独属于盛夏的治愈白噪音。偶尔有清风掠过街巷，带着草木和荷花的清甜，吹散心头的燥热。傍晚时分，夕阳染红半边天空，晚霞温柔又绚烂，给云朵镀上一层暖金。暮色渐浓，晚风徐徐吹来，带走白日的喧嚣和滚烫。街边亮起暖黄的路灯，小贩的叫卖声、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

0: 来听听他们对于夏天的理解。
1: 夏光漫染，与时光温柔相遇，读夏有感。翻开这本以夏天为主题的书，仿佛一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热风扑面而来，将我拽回了那些被蝉鸣、阳光与晚风包裹的日子。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对夏天的刻板描摹，这本书没有刻意渲染盛夏的燥热与喧嚣，也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着夏天里最朴素的瞬间，最真挚的情。

书中的夏天是烟火气里的细碎温暖，作者笔下的夏天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寻常日子里的点滴欢喜。清晨被窗外的蝉鸣唤醒，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在桌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午后捧一杯冰镇的绿豆汤，坐在老藤椅上，看庭院里的牵牛花悄悄攀爬。

心动、成长的困惑，也收获了勇气与担当。他曾在盛夏的暴雨中迷茫彷徨，曾为了一场离别黯然神伤，却也在夏日的阳光里学会了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了与遗憾和解。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夏天。

0: 般沉淀，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无论走过，都能记得夏天的模样，记得那些藏在季节里的温暖与感动，记得与时光
1: 自己的时光。当你开始散步，世界就仿佛安静了下来，脚在走，眼睛默默欣赏，脑子可以放空，也可以随意想想心事，不知不觉就将烦恼都放下了。

霞的绚烂，不急不慢地吹吹城市的晚风，感受当下的生活。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日常里有小欢喜，柴米油盐中有小幸福，内心渐渐地被一种温柔和鲜活的力量填满了。散步，交流互动，融洽感情。

不在盛大的仪式里，而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小确幸中，比如傍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散步时一起看看风景，无需刻意找话题，随口聊起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到最真实的彼此。在散步中发生的思维碰撞，说不定就能疏解某一方的困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我们学会了怎样长久地爱一个人。

can't imagine living without. I didn't say goodbye.

消息框，约好了六点见你，怎么还没到地方？打通你闺蜜，这是我建好的关系网，第一面紧张的在发抖，我想还得装一装。这次的菜系是你为爱的菜冷，我变得不像我，表现得像个怪人。末班车恢复约束，以为一直在等，什么时候降临，属于我的。

this time ask me to dig deeper, I'll gladly explain it. Yeah. Ice.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

0: 孩子，你的命运好，得着一个疼你的爸爸。
1: 魏太太在旁边，
0: 他爸爸疼他，那也是一句话罢了。为什么家里不多雇一个人专带孩子？两个孩子全弄得这样，拖一片挂一片。
1: 杨嫂听了这个话风，榴弹有射到自己头上的可能，便抱起小鱼儿要走。魏太太笑着叹口气：“
0: 哎，提到小孩子脏，你就赶快要走，这不怨你，我怪你也没用。胡太太在这里吃饭，快去预备，两个孩子都留在这里吧。”哎，不，我请你出去。

0: 不能算是抗战夫人，你不就在重庆一同抗战吗？
1: 胡太太哼了一声，
0: 我马上就要那个贱女人好看，哼，她还想达到那个目的吗？可是我要照陶太太那个说法退让一下，那她有什么不向这条路上走的呢？所以我绝不能有一毫妥协的意思。就算我现实在沦陷区，老胡讨个小老婆，我也要不能饶恕的。什么抗战不抗战，

0: 要把他找来谈谈吧。
1: 魏太太一点头，
0: 好的，你稍坐一会儿，我去请陶太太一趟，若是找得着人的话，就在我家摸八圈吧。
1: 胡太太一笑，
0: 我无所谓，反正我娶的是公事，今天解决也好，明天解决也好，我不怕老胡会逃出我的手掌心。
2: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纸醉金迷》，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倒是很和气的。
1: 哦，
0: 既是很和气的，怎么还会闹家务呢？
1: 哎，她是一位抗战夫人。前两天，那位在家乡的沦陷夫人追到重庆来了，人家总还算好，不肯冒昧地找上门来，怕有什么错。

0: 又不知道是哪一位心软的女人上了当。
1: 你倒是同情抗战夫人的。
0: 女人反正是站在吃亏的一方面，沦陷夫人也好，抗战夫人也好，都是可以同情的。
2: 魏太太昂起头来，长。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在哈尔滨的街头，你都能看到一个男孩背着一把吉他缓缓走过街道，风吹着他的头发，他就会感觉很自由。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练习音乐的李健，在被保送到清华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校园歌曲大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后来还加入了清华合唱团，但是当

于是学着电子工程系的李健与卢光虚组成了水木年华组合，在2001年的时候正式进入了演艺圈。可是到2002年他就选择主动退出了水木年华，03年推出自己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似水流年》。这张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李健是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作曲编曲包括制作工作。其中专辑的主打歌《似水流年》并不是李健

似水年华之后所产生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似水流年》。

最佳创作歌手奖。同名歌曲《为你而来》在2013年以古典乐编曲的形式又再次出现在精选李健时光当中。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李健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一首曲风相对大气的作品，灵感就来

而专辑当中另外一首《父亲》呢，其实就是写实的生活了，记录了李健与父亲之间的心情日记。随着年龄的增长，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令很多人离开或不经常在父母身边，那些因为自尊心而无法开口说出的对于父亲的歉疚和感恩，也是透过这首歌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对于李健而言，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真的很艰难。他认为儿子对于父亲的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不听话。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去听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手机上的照片显示我们把着想着谁爱谁的话留着吗，看墙壁上的影子像是情人吧。

0: 大班 Live
1: 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00萧山新闻，19:30美丽萧山，20:00爱上阅读，21:00一路畅听，21:30萧然书场，22:00重播1079金唱片，23:00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0: 的村、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1: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十五期法治讲座，
0: 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向哲斌、朱博颖报道。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记者朱博颖

或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半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十足，青年干部

0: 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十足，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记者沈飞、李林达报道。近期国际金价继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金饰进行样式换新。他说，
1: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四五十克嘞，900多、
2: 哦，900多也差不多，
1: 嗯，已经很好，
2: 900多。
0: 杭州国际珠宝城总经理石峰，
3: 首饰金的消费方面，由于存在的这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呢，可能近期呢是一个低潮期，大家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对于投资金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他也有一个这个投资。

0: 潮宏基万象汇店店长张炳华。
1: 金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就我们店里面就是价格的话上到了1700多每克，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在1300，就最低的时候1238吧。金价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也都是每天根据国际金价来有就是
2: 浮动。
1: 哎，对对对。
0: 业内人士分析，黄金涨价多人追，降价无人问的情况是典型的买涨不买跌投资心理。金价进入下行通道后，观望情绪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惧怕抄底后继续亏损，纷纷持币等待更低点位，希望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黄金饰品。短期来看，6至7月金价大概率维持弱势震荡格局，很难出现强势反弹。
3: 记者高露平、朱博颖报道。

0: 沙滩将与 CBD 的天际线形成对照，观众和参赛选手在近距离参与比赛的同时，还能远眺钱江新城的全貌。赛事加地标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观赛体验。
1: 记者陈伟聪报道。23号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最终，中国队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两连胜。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四百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

0: 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

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年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长。

0: 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

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0: 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1: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0: 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

0: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1: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半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

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十足，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

0: 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并未迎来预期中的消费热潮。在某黄金饰品门店柜台，市民徐女士正在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金饰进行样式换新。她说，
1: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四五十克嘞，900多，
2: 900多也差不多，
1: 嗯，已经很好，
2: 900多。

最近啊，九个月大的西西突然出现了高热，口服退热药也很难降到正常体温。仅仅过了一天，孩子开始上吐下泻，吃下去的奶全吐了出来，还不停地解吸水便，甚至出现了鲜血。眼看孩子吃得少拉得多，精神头越来越差，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明显的脱水表现，妈妈急坏了呀，赶紧带着西西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就诊。检查结果呢，让

0: 见，妈妈急坏了呀，赶紧带着西西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就诊。检查结果呢，让人大吃一惊，沙门氏菌感染。
1: 随着天气渐热，像西西这样的病例啊，在医院并不少见。消化内科主任娄金干指出，每到夏天，腹痛、腹泻、急性肠胃炎的孩子就会大幅增多，其中沙门氏菌感染是最主要的元凶之一。据了解，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畜禽动物体内，属于革兰氏阴性杆菌，它可导致多种感染。其中对人类致病的主要有伤寒沙门氏菌、副伤寒沙门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等，轻者为自愈性的胃肠炎，重者可引起致死性伤寒。
0: 沙门氏菌感染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夏秋季节高

0: 的提升。二是夏季饮食习惯增加风险，比如偏爱凉拌菜、生冷熟食等未彻底高温杀菌的食物，又或者呢是剩饭剩菜放置的时间稍长，就会大量的滋生细菌。儿童尤其是五岁以下，胃酸分泌少，免疫屏障弱，吃进去少量活菌就可能会中招。一般沙门氏菌感染后的潜伏期啊为6到72小时，吃完可疑食物半天到两天后突然发作，感染后的表现通常是发热、腹泻和呕吐。
1: 楼主任表示，沙门氏菌感染多数为轻症，3到7天会好转，只需要在家里护理就可以了。其中护理的要点是防脱水，并且呢，不要擅自用强力的止泻药，不要。

0: 生鸡肉、生猪肉和未经消毒的鲜奶以及一些加工熟食当中。预防感染的核心原则呀，就是高温杀菌，杜绝污染，及时保鲜，勤洗双手。具体的举措呢，是食物彻底煮熟，比如蛋类要煮到蛋黄完全凝固，肉类中心温度大于等于70摄氏度，剩菜回锅要到冒热气了再吃，
1: 还要注意生熟分开，生肉蛋专用砧板刀具，不和熟食水果混用，冰箱的生肉放下层密封防滴漏，然后呢要注意勤洗手，饭前便后。

0: 官方投注软件，标榜自己是指定投注网站，利用高赔率吸引球迷，先小赢几把。一旦投入大量资金，这些网站或手机客户端立即销声匿迹，让你血本无归啊。
1: 第三类呢，是代购彩票、带头跟单骗局。不法分子啊，声称拥有内部渠道，大额跟单稳赚，收取购彩资金之后卷款跑路。
0: 第四类是虚假中奖信息诈骗。不法分子冒充平台客服，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发送虚假的中奖信息，引诱点击带有恶意软件或病毒的链接。这些链接啊，很可能会

0: 一增，价格出现了显著下滑了。
1: 同时在盒马鲜生，西瓜的价格呢也在最近呈现出了直线下降的趋势。正在售卖的重量大约是11斤的麒麟奶油西瓜，目前的售价是39.9元，较公开数据显示的过去常卖价49.9元便宜了10元。
0: 不仅现在商超和水果店的西瓜价格有明显下降，在